0: 不涉险，防火室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许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想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时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

0: 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顺遂。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知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成这样，你到底是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

0: 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2: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们门户三省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每每场地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了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时间来到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

0: 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龙城路由西向东方向从祥和路到双山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中秋节假日管制信息。武博高速东流集入口禁止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车辆上道，管制时间为9月25日0点到9月27日24点。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5: 我准备逛逛去。
6: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5: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5: 乐活晚高峰。
7: Come。好的，北京时间来到17:04，各位周日好，我是静静。欢迎来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各位讨论的话题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词汇，比如说希望，比如说坚持，自由，包容，或者允许。说到这个允许啊，允许其实不是妥协认输，而是去先接纳现实本来的样子，允许一切的发生，才有力量继续往前走。那么各位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今天的话题。那么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欢迎回到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相关消息。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也就是今天到23号，在安徽合肥举行。
2: 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在安徽合肥开幕。今年外骨骼机器人试用上岗，参与大会展台搭建。他们不只是展品，更是搭建现场的新工友。走，咱们去看看。
3: 我们这款双宽外骨骼助力机器人呢，优势在于它有一个自适应的算法，可以实现传感器的感知，跟随人的步态进行一个适应的助力。啊，经过我们的测试呢，大概可以节省人行走过程中大概有30%的力。我们的双宽外骨骼机器人呢，有一些户外登山、森林巡检、康复以及养老，还有可以进行一些拓展。在我们的本次的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场景搭建中，也进行了试用。
4: 它是那个应用了磁流变的手部机械外骨骼，然后它的特点是不仅可以帮我们提升我们的握力，它可以提供一个静态保持力，而且它的功耗比较低，基本上你的所有的力都是由手部外骨骼保持的。
2: 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科技也正在慢慢触手可及。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等你来解锁。
1: 好，我们继续来探秘合肥。在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从高空俯瞰合肥先进光源，外形宛若一只大眼睛。作为国际最先进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它是一只能够看得清物质微观结构的慧眼，是科学家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
5: 光呢，是我们探索世界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从人来说，你视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感官。那么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一个广谱的光源，一直从红外到这个 X 射线，这些所有的光跟物质的相互作用，它的强度呢是正正好的。它既和物质能产生足够的相互作用，你能观察到信号，又不是那么强烈的，它会破坏这个物质。所以这样的这么一个工具吧，所以它能够所有的方面它都可以去研究到。啊，同步辐射的这个原理，就是当一个电子在这边转圈的时候啊，就像我们转动这个雨伞的时候，它那个雨滴会顺着这个切线的方向会甩出去。那么当电子这样转动的时候呢，它的电磁场。

0: 量，电磁波也就是光，会从它的切线方向被甩出来。当这个电子的速度已经达到接近光速的时候呢，这时候你甩出来的 X 射线 X 光，它的准直性单色性都是最好的，亮度什么都是最好的。同步辐射光源呢是一个大平台，它各个学科都能上面用，因为事实上几乎你所能想到的东西我都能告诉你同步辐射上有用。整个的过程从我们开始预言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在建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同步辐射，在低能量区是亚洲唯一的，也是世界上在低能量区指标最好的一个装置，所以这是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啊。我们现在呢，应该说从技术的层面呢，我们已经从跟跑到了并跑。第四代光源呢，我们在高能量区呢，在北京怀柔有一个叫做高能光源，是高能量区；低能量区呢，是我们和平先进光源。所以这是第四代，而且指标全是世界上最高的或者之一吧。所以可以说衣食住行啊，方方面面都是跟我们有关系。我说这个行，高铁它顶上的那根线，那个叫做镉锆铜合金。那中国的这些公司呢，就利用中国的光源来看怎样拉制这个合金的过程。这里面一边拉制，一边可以研究里面的这些微观的织构，迅速的来固化工艺，把这根线把它做出来，也不用进口。再比如你这个怎么样的化肥施下去，能够被土壤最好的传递给这些作物。那么整个的这个它的根系那边有很多的学问，同样的可以用同步辐射去成像的办法去研究它。比如阿兹海默症，未来的和平先进光源一个重要的科学目标就是把这个神经的这个细胞里面的蛋白质怎么样错误的折叠，怎么输运到细胞之外的整个的过程把它看清楚，然后再用怎么样的药来阻止这样的这些错误发生。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长远的目标。
1: 说到制造业，先进的制造业呢，让每一个编号都可以追溯。一列复兴号有13000多道工序，这每一个工序都会留下编码进行质量的追溯。
2: 今天我的任务就是深入复兴号制造全流程，解开藏在高铁深处的先进制造密码。复兴号的生产制造需要13000多道工序，而这些工序都需要进行10名作业，所以可以说一列复兴号上有13000多处的流明。
3: 世界规模
2: 最大的。来到焊接车间，这是复兴号车体成型的核心环节，焊接工艺决定了整车运行的安全与耐久。快看，这有一串编码。
4: 这个编码是由 CL 加上5位数字组成的，这个部件叫测量。然后相关每个部件的工匠信息都记录在信息化系统之中。
2: 走进铝合金组装车间，这是保障车体尺寸精度与整体结构契合的重要工序。这里是如何诠释责任追溯体系的呢？大家好，我走了一圈就发现每个零部件上都有这样一串编码，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串编码去找到责任人呢？
5: 它就像咱们每个人的身份证一样，都项目和车型还有流水号组成，它可以追溯到整个车的每一个环节，它可以通那个编码去找到这个人。
2: 来到中配车间，所有零部件在这儿完成安装调试。
6: 车辆上的万根线束，我们都会贴上一个这样专属的工号和标签，确保任何一处接线都能追溯到对应的作业人员。
2: 原来整车上路不是终点，还需要持续追踪它的数据，对吗？
7: 对，每一列车的运行数据，我们在这里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能存储每一次的运维记录。我们的每一列复兴号都有它终身可溯的数字匠心档案，全程值守，终身担责。
2: 整场探秘，我终于破解了复兴号的安全密码。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安全承诺，每一个名字都是对乘客生命安全的祝福。
1: 中国制造从来都不是机器的轰鸣，更重要的是人对人的承诺。我们继续来关注，船闸要用水，更要满足整个大水系的用水需求。为了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创造了三项世界第一。
3: 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没有省水池的船闸用多少水呢？你看看，这个是闸室的宽度乘以它这个上下游的水位差，对马道来说最大是29.6米，那么它过一批船的时候，这29.6米高的水全部要放到下游去，就是它用的水。现在我在这左侧建设了三级省水池，经过三个运行环节，把相当一部分水，大概是63%的水先存到这个里边去，然后呢，这边船走完了，下一波船来了，它实际船闸用的水就相当于只用37%的水就够了。第二是世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平面尺度300米长，34米宽，总水头29.6米的省水船闸，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第三，为了满足一定的这个运行的效率需要，必须得加快这个阀门运转的速度，在阀门启闭机的速度上边创造了开启每分钟8米、关闭每分钟16米的最高的记录。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赛事。今天呢是2026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健儿出征多个项目，全力冲击本届亚运会的中国队金牌。
8: 根据赛程呢，铁人三项男子个人决赛，以及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以及武术长拳男子决赛，三个项目的比赛时间几乎是同时进行，所以说大概率上来讲，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就将出自以上三个项目。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除了不参与男子长拳的竞逐之外呢，将会在其他两个项目上向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发起竞逐。那么除此之外，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序，中国队接下来的夺金点还包括了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的决赛，射击女子气步枪的个人以及团体的决赛。那么今天亚运会上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项目武术也将展开套路比赛的比拼，那么中国队将参加套路8个小项中的6个，可以说每个小项参赛的选手都可以说是该项目上的武林高手。那么今天下午将决出的是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那么这同样也是在首个金牌日中国队非常重要的冲金点。乒乓球、羽毛球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项目，那么今天将会展开团体赛的争夺。今天游泳赛场总共将会产生7枚金牌。那么对于潘展乐、秦海洋等奥运冠军来说，除了要在这种综合性的国际大赛中展现出日常训练的一个成果，那么同样在比赛中游出非常理想、具有竞争力的成绩也至关重要。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比赛日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同时也非常值得期待。
1: 另外最新消息显示呢，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唐前婷夺冠。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潘展乐夺得金牌。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秋天到了，随着秋季的来到呢，秦岭高海拔区域气温日渐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了秋季的垂直迁移。那么金丝猴它也有猴口的普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好的，主持人，经过这些天的跋山涉水啊，我们跟随着科研团队和当地向导来到了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名叫三道坪的地段。这里的海拔相对较低，食物资源也还比较丰富，成片高大完好的树木对于猴群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安稳的落脚点。大家看，现在我几乎是被一大群可爱的金丝猴包围了，它们有的在树上发呆晒着太阳，有的在平地嬉戏享受着美食，还有一些母猴呢正在给猴仔慢条斯理的理毛。

0: 好，可以说是爱意满满。据了解，这群金丝猴呢是周至保护区里近2000只金丝猴当中族群规模较大的一支，也是当地的科研团队进行长期追踪监测的群体之一。所以通过这些天的蹲守观察，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一波猴群和我们的科研团队之间似乎是建立起了某种信任。就连我们这个新加入的团队啊，这些穿金丝猴也并不太介意。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镜头能够以比较近距离的方式来拍摄记录他们。当然我们能够站在这儿呢，也是得到了当地保护区的许可，所以也得温馨地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您在山林徒步时偶遇到了野外的穿金丝猴啊，还是得尽量地保持距离，咱们做到不打扰。好，可以看到现场的科研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相关的工作，这一项呢是捡粪便。您可别小看这个带点气味的任务哈，它可是对金丝猴进行非损伤取样的重要方式。科研人员对粪便进行分拣装管，再拿回实验室进行分析，能从中了解金丝猴的食谱、健康状态乃至是族谱。再看向我的左手边，对一些重点观测的群体呢，科研人员会对他们进行这个适时的称量体重，来获取他们健康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当然在野外科考的现场还有一项工作是重中之重，那就是进行猴口普查，也就是尽量给每一只金丝猴上户口。当然这项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我们能够精准地对个体进行识别，避免张冠李戴。过去呢，这项工作通常是凭借着经验靠眼看用手记，现在科技的力量是帮上了大忙。由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猴脸识别的小程序，只需要用手机对猴子进行拍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够给出结果。刚才科研人员已经是完成了拍照，我们来看一下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到显示是识别成功，可信度是超过了90%。科研人员告诉我，一般来说如果这个识别的精度超过了85%，就说明这个可信度就已经是非常的高了。所以说这只猴啊，可以说是数据库里的老熟猴。此外在系统的后台呢，还会同步记录金丝猴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家庭单元、行为识别特征等等，每拍照一次，对于他们的记录也就会更加的丰富，就像一张不断更新的电子身份证。当然有一点要跟大家特别说明的是啊，虽然这项技术呢已经是比较成熟了，但它并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拍照的角度、光线的变化，包括一些猴子调皮的话打架受伤挂彩了，都有可能影响到这个识别的精度。因此需要不断的调整角度，多拍几次，再结合人工的现场观察，达到综合研判的效果。随着技术的不断精进，如果后续我们能够对金丝猴的所有个体进行精准的识别和追踪，那将有助于我们对他们的生活史展开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最后呢，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今年这里的监测群的新生猴的数量是达到了49只，比去年还多出5只。不过这些小可爱们暂时不会纳入到猴脸识别库里面，因为幼猴的长相变化是比较快的，需要等到它们再长大一些，纳入数据库建立档案才会更加的稳妥。眼下要做的更多的是啊，将记住它们的家庭的状态，这些小精灵们的身份证我们就先交给时间，期待他们的茁壮成长。
1: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傍晚时间的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目前的路面通行情况。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以及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高架，长江西路的高架目前相对拥堵。另外看到京站路高架，从京站路到京屯立交，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请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阎洛高速宿州北和宿州东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了解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盲点，并及时消除。
1: 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2: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1: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2: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1: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2: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3: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乐活晚高峰的节目，今天和各位一起来探索的话题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词汇。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话题，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九九说，那当然是希望啊，理由呢是爱需要两个人的连结，而希望只属于自己。当孤身一人没有人陪伴的时候，爱或许会缺席，但是希望仍可以扎根。说得很好啊，绝望能摧毁一些我们的信念，或者是一些一丝丝的信念啊，而希望呢能够重建一切。再来看一下许浩说，有人给出的答案呢是允许，我觉得允许是允许自己不够好，允许付出没有回响，以及允许自己翻篇。说到这个翻篇，翻篇也是很好的词汇啊。翻篇，不是说某种意义上会原谅哪件事或者是原谅谁，而是放过自己。好，再来看一下江浙沪仁兄啊留言，为什么啊？说为什么呢是最伟大的词汇，因为呢它能够驱动人类的探索追问还有进步。你不爱我谁会爱我，你烦我你烦着我，你再烦我你就娶我。还有啊，梦想留言是平安啊，它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却装满了全部。一生没有大灾大难啊，家人常在，三餐安稳，看似平平淡淡，却是很多人求而不得的归宿。所有的梦想、幸福、爱恨，都会建立在平安之上。再来看啊，大橙子留言说是平凡。平凡是一种生活的常态，而平庸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我很喜欢平凡，平凡不等于平庸。说得太好了啊，平凡不是失败，而是一种生活的常态。这个接纳平凡不是追求不是放弃追求了，而是与自己和解，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接纳平凡不是妥协啊，而是一种成熟，远离一种纷扰啊，让自己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希望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最平凡最成功的自己，当然也要一生平平安安的。那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会回到微观天下。

0: 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爸，别怕，
2: 儿子
1: 有我呢，
2: 别怕，
1: 来，
2: 有爸呢，
1: 迈腿，
2: 来，迈腿，
1: 来，
2: 来，哎，对，
1: 对对对，
2: 哎呦，宝宝真棒，
1: 落，
2: 哎，
1: 对对对，
2: 慢点，慢点，
1: 好极了，哎，加油，
2: 来，
1: 爸，
2: 儿子，
1: 咱们再来，
2: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2: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3: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4: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
5: 安徽交控商业保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6: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7: 好的，时间来到17:45，继续回到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牙齿的健康。
8: 讲这个口腔卫生和刷牙，一直强调就是一个平衡的原则。什么叫平衡的原则呢？第一是刷干净，
7: 嗯，
8: 因为刷牙的目的就是刷干净。第二是要减少对牙齿和牙龈可能的磨损，因为我们天天刷牙，天长日久，就跟我们穿的鞋一样，是吧？肯定鞋底会有磨损。那你天天刷牙，其实刷牙对牙齿也是有磨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刷干净和这个减少磨损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7: 嗯，
8: 在刷干净的前提下，要尽量减少磨损。所以说呢，我们临床上好多病人这个形状缺损，就是他刷牙的时候特别注重外面的这个刷，但是你看一下他牙齿的里边，他未见其刷得很干净。
7: 哦，
8: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可以建议他改变一下刷牙的顺序，比如说以后刷牙先刷里边后刷外边，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是从刷牙的角度来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看形状缺损这个大和小。
7: 嗯，
8: 如果形状缺损在早期特别浅，那不需要这个充填，我们会做一些脱敏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涂氟啊，还有一些脱敏的药物，或者咱们自己可以买一些脱敏的牙膏啊。我们现在牙膏种类有很多，有一些牙膏具有脱敏的功效，你可以买牙膏来试一下。所以这是比较轻的情况下，如果缺损很大，形状缺损它有一个特点，它一旦形成那个一个典型的微型的凹槽之后，
7: 嗯，
8: 它形成这个缺损，它再咬东西的时候，它这个应力会更加集中在这个凹槽上面，它会导致越来越容易缺损。所以如果形成了这种微型的缺损，我们临床上就是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给它充填上，把这个缺损给它补上。补上的核心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它这个形状改变，减少应力的集中。另外一个呢，因为你是补上了嘛，所以那个它这个冷热酸甜这种敏感的症状也会随之缓解。所以说你只要把这个牙周病控制好，也就是没有进展性的牙周病，然后自我卫生维护做好，它慢慢的它就会变得不那么敏感了。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确实就是这种反复发作啊，特别痛苦，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到医院就诊，让医生给你做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9: 关于刚才王院长提到的牙颌面的问题呢，我们在网络上啊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今天呢，我们把这些说法也拿过来了，咨询一下王院长，来看看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啊。第一个说法啊是说，孩子在换牙期，这个牙齿可能不太齐，没事儿，等一等， 等孩子把这一整套牙都换完，也许就好了。
10: 有些可以整，
9: 嗯，
10: 对吧？确实，我们在换牙的时候，我们说会有一个叫丑小牙期，
9: 嗯，
10: 就是在换上颌门牙的时候，上颌门牙当中的牙缝会比较大，
9: 嗯，
10: 但是呢，随着旁边牙齿换牙了以后，哎，就会把这个缝给关掉，自然而然就会好了。这个是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9: 嗯，
10: 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这个牙齿滞留了，刚才说了，这个乳牙滞留会引起恒牙在替换的过程当中没地方长了，它就长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能及早处理。另外一个还有包括刚才说的，如果在小朋友换牙的期间就发现它可能会有点天包地，有点上颌有点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早期的矫正的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乳牙的发育过程出现的问题，通过换牙部分是可以自己去改善的，
9: 嗯，
10: 但是在出现这些严重拥挤的情况，出现有这些地包天天包地这个情况，
9: 嗯，
10: 那我们还是建议哦，要及早的就诊。
9: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问题。再来看看第二种说法啊，早期干预会影响孩子面部发育。
10: 答案恰恰相反，
9: 嗯，
10: 早期科学的规范的干预，它会去纠正很多的口腔的不良习惯，反而会促进儿童的颌骨以及牙齿的健康的发育。
9: 哦，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说法，只有牙齿不齐才需要矫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0: 这问题我觉得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
9: 嗯，
10: 所以呢我特地准备了一个模型给大家解释一下，
9: 嗯，
10: 它不单纯是牙齿不齐，它才需要矫正啊，
9: 嗯，
10: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型，这模型的仔细看一下是什么呢？这个模型你看上下都是一个牙套，
9: 嗯，
10: 但是他的牙齿齐的，
9: 对呀，
10: 对呀，那他为什么做矫正呢？那是因为他的骨头是偏的，
9: 骨头是偏的，
10: 对，所以这个模型显示的就是我们说的骨性的牙颌面畸形，一个不对称的颌骨问题，
9: 嗯，
10: 那么所以因为他的颌骨不对称长歪了，但是呢牙齿又长在颌骨上面，所以牙齿也跟着长歪，
9: 嗯，
10: 那么但是看上去呢牙齿是齐的，
9: 嗯，
10: 哎，它有足够的空间让牙齿去长，但是因为骨头长歪了，牙齿也长歪了，那么这里面就会带来咀嚼功能的问题，
9: 嗯，
10: 同时呢在某一些局部的区域牙齿的接触，我们说会产生创伤的咬合，创伤咬合以后就对这个相关的牙齿的寿命就会明显的缩短了。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个面型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一看上去是偏的嘛，
9: 嗯，对，
10: 那么所以它是一个牙颌面的问题，所以刚才那个问题是只有牙列不齐

0: 颜色都差不多的吗？还真的不是啊，这秋天的天空会更加的蓝，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1: 哎，我说你怎么还宅着呢？你赶紧出去溜达溜达。哎，你看看我拍的，看这天这云是不是特好看？
2: 你这手机滤镜吧，这颜色也太假了，一年四季天空颜色不都差不多吗？
1: 还真不是，秋天的天空呢真的更蓝，我们看到的太阳光呢是由多种不同颜色波长也各不相同的光组成的，其中呢红色的光波是最长的，而在光谱的另一端呢紫色光和蓝色光的波长是最短的。当太阳光线穿过地球大气层的时候，与空气当中的分子发生日历散射，波长较短的蓝色光日历散射就会更为激烈，于是呢就有了蔚蓝的天空。
3: 那为啥秋天天更蓝呢？
1: 立秋之后呢，随着太阳的直射点逐渐的向南回归，太阳的位置呢也不再位于我们的头顶，而是呢和天空形成一定的角度，日历散射向肉眼散射更多蓝色的光线，所以说呢天空看起来会更加的蓝。再加上秋风送爽，送来的不只是丝丝的凉意，还有干燥的空气。随着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减少，不仅不容易形成云层，雾气也不再笼罩着城市周围，所以说天空就会显得比夏天更要蓝一些。秋高气爽，快来一起欣赏风景呀。
4: 收缩，血压容易上升，尤其是高血压患者，血管壁弹性较差，血压控制不稳定，更容易导致脑出血。记住这五个典型症状，帮你快速识别危险。一，剧烈的头痛。脑出血引发的头痛像脑袋要炸开一样，往往会突然发作，休息一会儿也不会减轻，还可能越来越重。二，呕吐加抽搐，尤其要注意喷射性呕吐，还可能伴随身体抽搐，说明颅内压已经很高了，情况非常危急。三，突发视力问题，有可能是突然看不到东西，眼前发黑，也可能是看东西出现重影，甚至单侧眼睛完全看不见，这是出血压迫了大脑的视觉神经。四，单侧肢体无力，突然拿不住东西，走路往一边歪，甚至一条胳膊腿完全动不了，这是因为出血压迫了控制运动的大脑区域。五，口角歪斜加说话不清，说话咬字模糊，喝水的时候水从嘴角漏出来，这些可能是脑出血影响了面部神经和语言神经功能的表现。一旦出现以上症状，立即停止所有活动，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坐下或者躺下，防止摔倒导致二次伤害。紧接着以最快的速度拨打120急救电话，切勿随意给患者喂药或进食，降低误吸的风险，避免影响后续的麻醉。
0: 好，秋天来临，随着气温的下降，这脑出血会进入高发期，请大家务必记住以上五个典型的症状，快速识别危险。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傍晚时间来到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河东化南路高架从河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施工信息。宣统高速宁国北入口超宽车道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超宽车辆无法上道，施工时间为9月18号8点到9月24号18点。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4: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秋季养生。秋季养生适合吃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山楂和乌梅。吃山楂呢，有助于预防脂肪肝。秋天适合吃一点酸味的食物呢，来收敛肺气，滋养我们的肠胃。
5: 话说秋食酸并不沾，意思是说秋天是一些酸性食物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么秋季食酸有哪些健康益处？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秋季为什么要吃酸。
6: 秋天的特点是什么呢？秋天主要是要以收为主，一个是收阳气，人体的阳气啊。那为什么要收这个阳气呢？这阳气到夏天的持张亢盛，它是都在人体的体表，对吧？但秋天你必须给它收过来，否则的话冬天它就藏不了阳气，到来年的春天这人就会生病。第二个收什么呢？是收秋天对应的这个脏器。秋天对应于什么脏呢？是肺，所以要收肺气啊。你看有好多咱们这个咳嗽喘的人啊，他一到秋天他就会加重，皮肤过敏，对吧？如果你阳气虚了，这个大小便它也固摄不好啊，就会出现什么呢？拉肚子。所以说秋天一定要让阳气固藏，才能这些精液才能很好的保留在体内。这就是中医讲的是要养收之道啊，这是黄帝内经讲。饮食上能不能是很好的顺应这个秋天的收呢？完全可以。所以从中医来讲，那个五味是包括什么呀？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吧？哪一种味道是管收的呢？酸味。所以酸主收，它收敛，哎，正好能对应秋天这个收的季节。
5: 那么酸性食物有很多种类，具体哪些食物更适合秋季呢？别着急，有一种颜色鲜艳味道偏酸的秋季时令果实就很不错，快来认识一下吧。
6: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山楂。本草学上，中药学上，山楂有什么作用？它两大功能，一个是消湿化积，一个是活血化瘀。这两个功能其实是一回事儿。山楂我只给它两个字，山楂的功效就是什么呀？就是解腻，就俩字，解腻。我们一说腻，哎呀，我这胃里边腻得慌，满得慌，那只是腻的一个表现。胃腻了，我们吃不下去饭了，对不对？肠子腻了，老是想拉又拉不出来。肝里边腻了，那叫脂肪肝。心脏里边腻了，那堵了，冠心病。
5: 专家介绍，假期刚刚过去，不少朋友的肠胃和消化系统容易出现问题，这种情况常常和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该怎么食用山楂能够缓解胃肠的不适症状呢？
6: 喝点自己喜欢吃的就狠吃，不喜欢吃的一点不吃，这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胃里边有积滞，这时候我们就用这个山楂领头的这个焦三仙。那么焦三仙里边有山楂、神曲和麦芽。山楂是消肉积的，神曲啊它是消这个面食积，这个麦芽呀有疏肝理气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吃肉了，吃得过腻了，盯住了，一般的消食化积的药物解决不了，只有山楂来解决。所以山楂它的消积作用强，它可以消肉积。哎，这是胃腻了，这三样各十克，那各十克熬水喝就行了，很简单。另外还可以解什么呢？肠子里边的腻。肠子里边的腻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个人想拉肚子，大便很稀，但是又便秘拉不出来，或者是他一天拉好多次，就是解不净，这就肠子里边腻歪了。 这个用山楂也是用焦山楂，凡是入胃肠治胃肠的这种腻的，他用焦山楂去解，就给它炒焦。
5: 陈教授提到的焦山楂其实是山楂经过炮制之后得到的中药材，在改善饮食机制、腹泻腹胀等方面的作用更强一些。那么生山楂又适合缓解哪些症状呢？
6: 第二个是什么呢？解这个肝里边的腻。那你说肝里边腻歪了，这就是脂肪多了，对不对？脂肪多了散不开，肝脏里边脂肪多了，那就是我们说的脂肪肝。预防脂肪肝，或者我轻度的脂肪肝，我就喝点山楂行不行？完全可以。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刚才您看那个解胃腻啊，我们用的是焦山楂，解肝腻用的是生山楂，不要炒了。
5: 也就是说，焦山楂消食化积的作用较为突出，适合解肠胃中的腻。生山楂活血化瘀的作用则更强，更适合解肝脏和心血管中的腻，对脂肪肝、心血管疾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另外，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山楂中还含有三萜类化合物，比如熊果酸、奇敦果酸、山楂酸等，具有一定的镇静、抗炎、增强机体免疫力、抗菌、美白等作用。研究发现，山楂三萜类化合物通过阻滞细胞周期和诱导凋亡，减少癌细胞增殖，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此外，山楂中的有机酸类有促进消化、加快胃肠蠕动等作用。那么除了山楂，还有一种酸性的食物也适合秋季来使用，能缓解身体的不适症状，它是谁呢？
6: 就是乌梅。乌梅就是我们喝的那个酸梅汤，它是药食并用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敛肺止咳。哎呀，咳了一顿起来，咳嗽了很深，那个痰还卡不住来，对你全身都很难受，这个咳嗽还挺无助，甚至咳的时候就出虚汗，而且它一到秋天就会加重。这个就是肺里边的精华漏了，收不住了，所以这个人就咳嗽就像这个脱缰的野马一样啊，控制不了了。还有一种，好多病人找过来说，大夫，我这个怎么治啊？一花皮肤红印，我们叫划痕阳性，既其红印红痕又痒。我给大家出一个小方子，煮水啊，一天的量，10克乌梅，30克百合，预防和治疗过敏性鼻炎，还有皮肤过敏、皮肤瘙痒、划痕阳性。这个酸性的东西，你像它还有一个什么本事呢？我们一说酸，你可能我们嘴里边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哎呀，口水增多了，是不是？所以说乌梅的第三大作用就是生津止渴呀。秋天就容易嘴干了，嘴干、鼻子干、皮肤干啊，什么眼睛什么这些都是干的啊，特别是嘴巴干，喝水还解不了渴。那么这时候我们中医怎么治啊？就用酸性的生津止渴的一些药去治疗。那如果是既是药又是食物的这个，我们首选就是乌梅啊。
5: 最后还要提醒您，胃溃疡、反流性胃炎、胃酸较多的人群不建议使用山楂、乌梅等酸性食物，可能会加重症状。另外，普通人群无论是煮汤、泡水还是煲粥，也要适量使用，才能起到一定的养生效果。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秋天干燥，吃梨可以来帮忙。梨子不仅汁水丰富，而且能够滋养我们的肺部啊，滋阴润燥，是秋季的养生佳品。那除此之外呢，梨还可以润肺止咳，适合缓解秋燥带来的各种不适的症状。
2: 梨作为秋季应季的水果，它的果实饱满且汁水丰富，果肉清脆可口，散发着自然的甜香。而且秋季吃梨对健康也是有益处的，网传一梨润三秋，吃梨不仅能够润秋燥，还有助于润肺止咳，是不是真的呢？
3: 中医认为呢，秋天主要的这个外邪来源呢是燥邪，也就是比较容易感受燥邪。我们人体的表现上呢，主要是咽干、鼻子干啊、咳嗽，除了这个呼吸道以外，还有皮肤干燥的这样的情况。因为梨呢，它首先是一种水果啊，它作为食物，它的口感比较好，同时呢，含水分量的也比较高，其实本身就有一定的这个润燥的效果。那同时呢，它又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在现代研究表明，它有一些比较多的这个多糖啊、黄酮类还有多酚类，具有这个调节免疫力、抗氧化和抗炎的效果。那从抗炎的角度，比如说我们在呼吸系统有这个喉咙痛啊，或者是咳嗽这样的一些炎症，它有一定的这个消炎的效果。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具有一定的这个止咳和这个止喉咙痒的这样的一个功效。那梨它总体来说，不同的梨它都属于一种类型的食材，都是梨，所以从大的方向说，营养的这个成分来说，可能没有特别多本质的差异。那更多的差异在它的这个水啊，还有这个果糖糖分的含量的不同，所以它的口感有所区别。总体来说呢，不同品种的梨它都是一个干寒，也就是比较适合我们秋天滋阴润肺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2: 对此有圈友也提出疑问，除了梨以外，据说秋梨膏也有助于润肺止咳。既然如此，梨与秋梨膏相比，哪种润肺止咳的效果更好呢？
3: 那梨呢，其实它是一个水果，然后秋梨膏呢是基于这个梨这样水果做的一个为主要的食材，那可能很多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的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制作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叫秋梨膏这样的一个膏方，这样它就具有更好的这个功效。梨作为一个水果，它和膏方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它含水量是不一样的啊，它本身含水量比较高，然后同时呢有一些维生素的含量也会比较高，它在这个泡制和加工的过程中会丢失，但是它因为它是寒性的，所以它也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我们是偏凉的体质，尤其是胃里比较凉啊，平时摸着胃里肚子凉凉的啊，吃东西凉的东西会胃疼或者肚子疼拉肚子的这个类型，它可能不太适合吃梨。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用泡制好的这个秋梨膏可能就会更适合它一些。
2: 小轩搜索发现，眼下在一些电商平台，秋梨膏的销量还不错，商家宣称适合咽喉不适、嗓子干的人群使用。不过虽然都叫秋梨膏，但是添加的成分不太一样。小圈随机选择了两款秋梨膏进行成分对比，它们之间究竟有何不同？
3: 其实看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最主要的内容是滋阴润肺的这个药食同源为主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玉竹、还有百合、还有桔梗、还有枇杷等等，它都是比较典型的可以滋阴润肺止咳的这样的一些食材。那它和这个梨搭配起来呢，就有比较好的这个治疗我们这个干咳呀、这个嗓子疼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效果。那还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这里面还加了菊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咳嗽或者是有热的情况之下，那它加菊花它就会比较好这个清热解毒的效果。然后同时它在里面有黄精和茯苓两种的搭配呢，可以达到一个健脾胃的效果。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配方呢，它是滋阴润肺的基础之上呢，也兼顾了脾胃。那第二个方子呢，其实跟第一个类似，它也是止咳润肺的这样的效果，只是它没有加入这个 健脾胃的中药。那如果说他确实是有这个阴虚燥咳，需要吃这个秋梨膏，但同时又有脾胃虚寒的人怎么办呢？我们就会建议他说，我们用这个白萝卜或是姜片少许煮水，煮水之后来送服我们的这个秋梨膏，这样它一方面能够达到滋阴润肺止咳的效果，同时也不会造成脾胃虚寒症状的加重。确定有脾胃虚寒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能每天大概1到3片的量就足够了。
2: 专家表示，秋梨膏虽然有助于润肺止咳，但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比如秋梨膏中含糖较高，血糖高的人群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就不建议使用。
3: 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处于感冒的初期阶段，也就是我们突然感冒了，然后咳嗽痰比较多然后白痰流鼻涕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它是不适合去吃秋梨膏的。即使这个时候我们有咳嗽的症状，但是因为我们痰很多又是一个白痰寒痰，就是比较寒的这个情况，所以秋梨膏呢是禁忌症。但是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咳嗽了我就应该吃秋梨膏，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误区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是一个痰湿体质的人群这个特点就是很多人他身体比较沉重比较胖，然后同时呢是主要的问题是他舌苔特别厚，那这一类的人他本身就甜食是他的禁忌症，所以他不适合去吃。
2: 总的来说，梨作为秋季应季的水果，因其含有的营养成分以及相关中医典籍的记载，它确实有助于润肺止咳，但梨属于寒凉的食物，有阴虚咳嗽的人群可以将梨煮熟，比如做成冰糖炖雪梨或者是川贝枇杷炖雪梨。如果有胃凉脾虚的人群，也可以加一点陈皮。专家表示，秋梨膏虽好，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使用，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体情况再来进行选择使用。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北京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到合作化南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到东一环路目前是车多缓行的路段，请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京台高速河徐北段宿州宿州南双堆及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主动关注所在地的天气预报和事故灾害的信息发布，注意防范。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8:37，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好，来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各位请听题，人体最灵活的肌肉是哪里？ A 是喉咙， B 手指， C 脚趾头， D 舌头，四选一，

好，我们来看一下，九九选择 B，B 是手指。清风选择 D 舌头。好，李奥选择手指。再来看某某选择 B 手指。好，博弈选择舌头。人体最灵活的肌肉，这四个选项当中正确答案应该是 D 舌头。舌头呢是人体最灵活的肌肉，它的上面呢富含有大量的神经和毛细血管，具体由八块不同的小肌肉组成，是进食和言语的重要器官。来，这道题啊，生活常识题。人在打哈欠的时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A 是困了，B 饿了， C 缺氧， D 累了。我感觉这四个症状我都有啊。这个人打哈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来，四选一，各位继续答题。好，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A 是困了，大橙子选择缺氧。好，来看一下，如题选择缺氧，诗词歌赋这位朋友选择困了。来看一下，卡卡选择缺氧。好，人打哈欠的主要原因，这四个选项当中应该是 C 缺氧。打哈欠的主要原因呢是缺氧啊。当我们感觉到缺氧的症状的时候呢，身体会通过打哈欠来吸入更多的空气，从而增加氧气和摄入量，帮助改善身体的氧气供应。有研究表明呢，打哈欠也可能是一种社交行为，特别呢是在团队当中啊，我看到别人打哈欠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去模仿，就像传染一样。好，今天的第三道题，我国的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是 A 左传， B 春秋， C 国语， D 史记。来看一下，赵李显选择 A 是左传。啾啾同样选择了左传。会飞的黄牛选择左传。不见仙踪选择 D 是史记。芒果果选择 B 春秋。再来看卡卡选择 A 左传。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左传。左传呢又名左氏春秋，是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呢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但是呢记事略简。好，我们继续来答题，这道题判断题啊。月球是环绕地球运行的一颗卫星，它自转一周大约是地球上的60天，正确还是错误呢？来看一下，某某选择正确，大橙子错误，不见仙踪选择错误，次晚啊选择正确，小跟班正确。再来看一下，幸福堂选择正确。好，这道题答案应该是错误的啊。月球呢是环绕地球运行的一颗卫星，它呢是地球的一颗自然固态卫星，也是离地球最近的自然天体。月球呢在绕地球公转的同时进行自转，周期呢是 27.32166 日，所以说呢表述应该是错误的。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以下四个选项当中不属于
啊，不属于有氧运动的是 A 步行， B 长距离游泳， C 举重， D 慢跑。好，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A 步行。再来看大橙子选择 B 是长距离游泳。好，大橙子选择 C 是举重。

好，最常见的有氧运动包括哪些呢？比如说慢跑，比如说游泳，对不对？好，所以说呢，有氧运动呢是指人体在氧气充分供应的情况下进行的体育锻炼，也就是说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人体吸入的氧气和需求是相等的啊，达到了生理上的平衡状态。是不是有氧运动呢？衡量的标准就是心率，心率呢保持在每分钟150次的运动量是有氧运动，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血液可以供给心肌足够的氧气，那所以有氧运动的特点呢，就是强度低、有节奏、持续时间较长。常见的有氧运动呢，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步行、慢跑、竞走啊，还有就是滑冰、长距离游泳、骑自行车、打太极拳等等。所以说呢，这道题答案应该是 C，举重。好，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那么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相约，明天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森林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每一场地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看着我哭，你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鳖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地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成这样，你到底是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

0: 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

0: 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

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告诉唱答。